山水远方，一片海波黑暗，跟阳的松别能干，所人松都太爱，错开这都这个能说，安全和能否来，flat to flat，alpha story。